尊敬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吉丽娜，感谢您从世界的不同角落通过声音与我们相聚。 RAI 是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简称，作为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重要窗口，我们致力于通过中文节目的播出，向全球华语听众传达阿根廷的声音，分享拉丁美洲的文化、历史、社会与当下的脉动。在节目中，您将会听到关于阿根廷与拉丁美洲地区的文化传承、科技发展、教育交流以及人民生活等多元内容。我们的宗旨是促进文化互通与民心相连，我们的使命是让您即使身处千里之外，也能够感受到阿根廷的温度与情感。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感想，或想与我们建立联系，欢迎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沟通。qslrae@gmail.com， 也欢迎您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在这片声音的领域，让我们一起探寻阿根廷的脉搏、拉丁美洲的多元魅力以及世界的连结之处。节目即将开始，感谢您的陪伴。

0: 司法部门批准对阿米亚爆炸案被告缺席审判。联邦法院第二庭驳回了官方辩护方提出的质疑，为审判相关被告铺平了道路。联邦刑事最高法院周一批准对阿米亚爆炸案的被告进行缺席审判。1994年发生的这起袭击造成85人死亡，151人受伤。联邦法院第二庭由此确认了缺席审判法的合宪性。该法律由哈维尔·米莱政府推动，并于去年获得国会通过。判决由法官安赫拉·莱德斯马·迭格·巴罗埃特维尼亚和卡洛斯·马伊克斯签署，他们驳回了被告官方辩护方提出的违宪主张。这一决定为未来进行缺席公开审判扫清了道路。要最终完成这一程序，目前还需要相关程序性裁决正式生效，并处理尚待审查的司法程序。缺席审判法在国家刑事诉讼法中引入了一项特殊机制，使司法机关能够继续审理某些严重犯罪案件，即使被告人在逃，并且被认为是蓄意逃避司法追诉。违宪主张由辩护律师恩里克·科梅利亚提出，他代表以下被告：阿里·法拉西扬、莫申·拉巴尼、哈迪·苏莱曼普尔、埃哈曼德·里萨·阿斯加里、阿里·阿克巴尔·维拉亚提、莫申·内扎伊、埃哈迈德·瓦西迪、萨尔曼·劳夫·萨尔曼、侯赛因·穆尼尔·穆扎纳尔以及萨尔曼·阿卜杜拉。辩护方质疑第27784号法律，认为该法律在被告向司法机关投案后能够获得重新审判的问题上规定了五段的区别，但刑事最高法院驳回了这一论点。联邦法院法官认为，辩护方的主张属于假设性和推测性论证，因为它建立在一系列尚未发生的事件之上。法官们还指出，被告自1995年以来一直处于司法认定的逃亡状态，这使得司法程序直到目前都无法正常推进。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3: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4: Rai, Argentina al mondo.
5: La Rai, Argentina al mondo.
6: Rai, Argentinian in divet.
7: Rai.

阿根廷政府庆祝教皇梁十四世访问或确认，阿根廷期待您的到来。外交部长基尔诺在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了上述表示，政府预计将有约700万名信徒参加相关活动。外交部长巴布罗·基尔诺本周一表示，政府对教皇梁十四世即将访问阿根廷的消息感到无比的喜悦。教皇将于今年11月8日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基尔诺强调说，圣父，阿根廷期待您的到来。基尔诺是在当天上午于政府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出席发布会的还有安全部长亚历罕德罗·蒙特奥利瓦、宗座大使米夏埃尔·华莱士、巴纳赫大主教、阿根廷主教团主席马塞洛·科伦坡大主教，以及总统发言人阿德里安·拉维耶尔。外交部长指出，对于阿根廷政府而言，梁十四世的到访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他表示，此次教皇访问是阿根廷政府与罗马教廷对话的成果，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制度性责任。基尔诺表示，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让教皇能够充分地履行他的牧灵使命，同时让阿根廷人民能够有序安全地迎接教皇，并参与此次访问活动。他再次强调，对于阿根廷政府而言，这一宣布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此次访问是与罗马教廷以及阿根廷教会进行对话的成果，这一进程始于总统哈维尔·米莱发出邀请，并在过去数月中以高度的制度责任感持续推进。基尔诺表示，阿根廷政府从一开始就理解到，这次访问不仅是一位国家元首的访问，更首先应当是一场宗座访问，是圣父对阿根廷人民的一次牧灵访问，具有其自身的牧灵性质。国家有责任在充分尊重这一性质的前提下，为访问提供支持和便利。他同时肯定了所有参与此次筹备工作的国家机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和科尔多瓦省政府以及相关市政府的配合。另一方面，安全部长孟特奥利瓦详细介绍说，教皇此次访问期间的各项活动预计将吸引约700万名教徒，因此将需要实施连续120小时不间断的安保行动。部长表示，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安保部署，因为此次行动不仅涉及国家政府，还涉及3个行政辖区、3个机场、3座城市、4场大型活动和11场室内活动，并将设立一个连续120小时不间断运行的统一指挥部，以应对总计约700万人次的活动规模。农业出口预计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总额将达到422亿美元。得益于良好的收成以及国际价格的支撑，阿根廷农业出口有望创下历史纪录。根据罗萨里奥证券交易所的估计，在2026-2027农业年度，农业工业产品出口额可能达到创纪录的422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历史性的粮食丰收。阿根廷全国粮食产量预计将达到1.558亿吨，有望成为历史纪录中的第二高水平，超过2018-2019年度1.415亿吨的产量。报告指出，本年度良好的生产形势与小麦产量的回升以及大豆生产的恢复有关，其中小麦播种面积达到17年来的最高水平，大豆播种面积在经历连续数个周期的下降后也开始恢复。
玉米方面，播种意向较上年下降4%，主要受到投入品成本以及对玉米叶蝉问题的担忧影响。与此同时，向日葵继续扩大种植面积，高粱则维持上一年度的种植水平。在这一背景下，罗萨里奥证券交易所预计，阿根廷农产品出口量将达到1.13亿吨，其中包括7070万吨粮食作物，主要由4500万吨玉米和1300万吨小麦构成。此外，还有3370万吨的农产品副产品以及850万吨植物油。由于北半球供应减少以及全球物流紧张推动国际价格上涨，农业工业产品出口总额预计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422亿美元，超过2025-2026年度以及2021-2022年度各自达到的418亿美元。

0: 与那些从自由说唱对战中崭露头角的陷阱说唱音乐代表人物，例如 Dookie 和 Easy 不同，Dillon 是从音乐制作和小众音乐场景开始走出自己道路的。2018年，他发行了自己的首支单曲。不久之后，他与 Sam Creeding 合作的 Super Glue。凭借另类而黑暗的声音风格，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凭借这种鲜明的风格，他与 Muelle Howell、Sara Malagala 等人共同创立了艺术及音乐团体 Lip Gun，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音乐理念。这个团体为阿根廷陷阱说唱场景带来了新鲜、哥特式且充满讽刺意味的气息。2019年，他与制作人 Bizarrap 合作推出了让他的讽刺风格以及直白露骨的歌词被数百万听众所熟知的音乐。
1: Restricted under 17. Restricted under restricted.
2: 哎，哎，呀。

真正让低龙成为大众现象级艺人的是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概念作品。这些作品突破了传统城市音乐的界限。他的首张专辑《Boss Morden》于2021年发行，在评论界和商业层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专辑围绕对死亡的恐惧展开，将陷阱说唱、流行音乐和另类摇滚混合在一起。他标志性的现场演出，艺术家从一口棺材中现身，也让他登上了西班牙语美洲最重要的舞台和音乐节。2024年的 Border Cesaria 是他的第二张专辑，此时的 Dillon 已经成为阿根廷城市音乐场景中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评论家将这张专辑解读为一部以音乐形式呈现的残酷心理片，其创作上的成熟以及作品的冷峻与真实，使他最终获得专业评论界的高度认可，被誉为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之一。

凭借今年年初发行的最新专辑《La Nueva Violencia》，狄龙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作为最具革命性艺术家之一的地位。他不断探索多元的声音世界，并将这种探索转化为自己的鲜明音乐标识。失真的吉他音色与工业说唱的节奏韵律相融合。

根廷的马尔贝克葡萄酒历史身份与卓越品质。提到阿根廷的葡萄酒，就不得不提到马尔贝克这个国家的标志性葡萄品种。虽然马尔贝克起源于法国，但正是在阿根廷，它找到了最理想的生长环境和独特表达方式。从安第斯山下的门多萨高地，到阿根廷北部和南部新兴的葡萄酒产区，马尔贝克已经征服了全球无数品酒者，成为品质与民族自豪感的象征。法国血统，阿根廷灵魂。马尔贝克原产于法国西南部的卡奥尔地区，在法国它主要用于混酿葡萄酒，但因气候寒冷，常遭霜冻及霉菌的侵袭，难以完全成熟。1853年，应阿根廷总统萨米恩托之邀，法国农艺师米歇尔·普歇将马尔贝克引入阿根廷。最初，马尔贝克被种植于门多萨地区。令人惊喜的是，这里的气候和地理条件竟极其适合这种葡萄的生长。比起法国，阿根廷拥有更高的海拔、极大的昼夜温差、良好的排水性和干燥的环境，让马尔贝克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展现，果实质量显著提升，风味更集中，色泽更深，香气更丰富。门多萨，马尔贝克的故乡。如今，阿根廷80%以上的马尔贝克产量来自门多萨省。门多萨位于安第斯山脚下，葡萄园分布在600米到1500米海拔之间。这里拥有干燥少雨的气候、强烈的日照、贫瘠的冲积土壤和丰富的冰川水源，形成理想的种植环境。在这样的条件下，马尔贝克果皮变厚，颜色深，糖分和酸度均衡，酿出的酒具有深邃的紫红色、柔和的单宁和复杂的香气层次。常见香气包括李子、黑樱桃、紫罗兰、巧克力和烟草。门多萨内部又可细分为多个知名子产区，例如卢汉德库约、乌科山谷和麦普。其中卢汉德库约出产的马尔贝克较为醇厚成熟，而乌科山谷的酒风则更清晰，结构感强，陈年潜力大。超越门多萨，新兴马尔贝克产区。虽然门多萨是马尔贝克的核心产区，但阿根廷其他地区也正在崭露头角。萨尔塔省，这里拥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葡萄园，所产马尔贝克风格浓郁，矿物感强，香气欲人。巴达哥尼亚包括内乌肯省和里奥内格罗省，出产的马尔贝克口感更清爽细腻，结构轻盈，颇具优雅之感。圣胡安、拉里奥哈、卡塔马卡，甚至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等地也开始酿造特色马尔贝克，丰富了阿根廷葡萄酒的风味地图。多变风格，满足多样口味。马尔贝克葡萄酒因其多样性和适应性而广受欢迎，不同产区，不同

酪或牛排等美食，而经过橡木桶熟成的马尔贝克则增加了香草、烟熏、咖啡和皮革等风味，层次更加丰富，酒体更饱满，适合搭配烧烤、炖菜和传统阿根廷烤肉等浓味菜肴。迈向世界的荣耀，自21世纪初以来，马尔贝克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异常抢眼，阿根廷的酒庄屡次在世界大赛中获奖。世界马尔贝克日，每年的4月17日是世界马尔贝克日，这是由阿根廷葡萄酒推广机构于2011年发起的国际活动，旨在推广阿根廷的国酒。这个日期纪念的是1853年阿根廷提交创建农业学校的提案，那是马尔贝克命运的转折点。如今这一天在全球60多个城市庆祝，人们通过品酒会、主题活动、文化展览来了解和体验马尔贝克的魅力。马尔贝克与阿根廷的文化，马尔贝克不仅是一种饮品，更是阿根廷文化的一部分，它出现在文学、音乐、电影与家庭聚会中。阿根廷人常说，没有马尔贝克的烧烤不是真正的烧烤。在每一次举杯中，马尔贝克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随着葡萄酒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向门多萨等地，参观酒庄，体验采摘，参与品鉴，感受马尔贝克背后的自然与人文魅力。未来展望与挑战，尽管阿根廷马尔贝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不少的挑战，比如全球市场的竞争、气候的变化、水资源管理、可持续种植等。同时，一批年轻酿酒师正探索微风土、单一园、天然酿造等新的趋势，让马尔贝克变得更加纯粹与多样，追求表达土地本身的个性。马尔贝克在阿根廷的成功是一个关于移植、适应、创新与激情的故事，它已不仅是一种葡萄或酒，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每一杯马尔贝克都是对这片土地、对辛勤酿酒人、对阿根廷精神的致敬。如今说起阿根廷葡萄酒，人们自然会想到马尔贝克，而每一口马尔贝克中蕴藏的都是阿根廷的灵魂与骄傲。

世界这么大，我们很幸运，在今天的节目里能与您短暂相遇。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今天的声音就要告一段落了。但在我们心中，这不是一场结束，而是一次延续。也许我们今天说起的只是某个城市的一段历史，一首民谣，一个节日的传说，但我们希望这些片段能够唤起您对遥远之地的想象，也唤醒您内心的某种共鸣。谢谢您一直听到现在，谢谢您给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文化穿越距离，让故事落入耳朵，也停在心里。如果您愿意与我们交流，欢迎写信至 Q

sol@gmail.com。更多精彩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愿这段声音的旅程带给您一点温暖，一点灵感，一点世界的辽阔感。我们会在下一个节目里继续守候。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节目再见，hasta pronto，再会。

0: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u monde

Right， 阿根廷迈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吉丽娜，非常高兴呢能够为您主持本台的中文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Right， 阿根廷迈向世界呢，目前是通过迈阿密国际广播电台转播，同时呢也邀请您能够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同时呢也邀请您能够在网上收听。

影片由六个短篇故事组成，从怪异的幽默感、独特的画面和大胆的配乐，到对于人生处境的普通人的聚焦，是一次对于人类失控行径的颠覆性创作，是一场对于一个腐败成风、经济和社会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的尖锐抨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播送了阿根廷电影《荒蛮故事》。今天的节目的技术操作是 Marcelo Marin， 由 Lisandro Ruiz 为大家制作，吉丽娜为您主持。谢谢收听。

夜幕降临，他发现了莫莱莱斯带着一小块面包进入一个小谷仓。黑暗中，一个穿着破烂的男人，他就是戈麦斯。莫莱莱斯一直将其囚禁并喂养了25年，并且从不说话。戈麦斯在他的牢房内恳求艾斯波西托说服莫莱莱斯跟他说话。莫莱莱斯严肃地告诉艾斯波西托，你说过无期徒刑，他指的是对戈麦斯进行终身监禁的承诺。

0: 导演胡安·何塞·康帕内拉是阿根廷电影电视导演、编剧和制片人。他执导的电影《谜一样的双眼》获得了2010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最出名的作品是1999年的《同样的爱，同样的雨》，2001年《女友的儿子》，2004年《阿维亚内达的月亮》，2009年《谜一样的双眼》和2013年的《桌式足球》。其中电影《女友的儿子》也在2002年被提名为最佳非英语电影。
1: We were confused when we were asked to introduce our next presenters, Pedro and Quentin, because those are our pet names for each other.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cademy Award winners Pedro Almodovar and Quentin Tarantin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播送了在世界上的阿根廷电影，今天为您介绍了谜一样的双眼，由里三德罗·路易斯制作，马德塞罗·马令为大家技术剪辑，由吉丽娜为您主持。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今天的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中文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是吉丽娜，非常高兴能够为您主持本台的中文节目，谢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的技术操作是 Christian Valle Nuevo。 听众朋友，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